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出轨，
2: 当代是装扮呐，
3: 你苏我社夫，
4: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广播博来本面后收到后比较好当来有的今晚很人耳熟
1: 云南先生会是马空是巴达正破嘎天先生会那个爱
2: 云南先生会是马空是巴达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吃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1: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那说不俺就说花花子俺们年母关系父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妈关年弄我的听不过听不过俺的嘎吃那啥路李祖母关特别妈死死你父妈过我俺们年李祖你转母关白妈没见那那个

0: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级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1: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她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艳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艳群，
0: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叫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1: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艳群的慢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艳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0: 这两年营业下来时，还是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1: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责任外，何艳群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他聘用村里的乡亲参加民宿经营活动，开业至今，民宿纯收入突破50万元。同时，何艳群积极帮助乡亲们销售蜂蜜、松茸、松露、核桃油等农副产品，年销售额达100多万元。何艳群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艳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艳群的慢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艳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酸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艳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0: 以前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1: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

0: 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1: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2: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演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1: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3: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

0: 会到3到4万。
1: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2: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1: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下一步，启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1: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八个民族，下辖7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五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五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五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五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五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3: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1: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1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 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0: 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2: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3: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两个夯实、三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来牵引，我们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4: 时代与背景，
5: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

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5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努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努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会，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送我师傅，
5: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Wam shani pe, Mazanle glegosh mun na susulam de, welcome shawana lampe, glo a molam skukona, grim dong moku, mgrat glo kratma amateur. Mongtan a adu shlu dra tie, one back grum shido dra lam skuni, tungosh gundu crash jam kratma lun na, lo tam esh wam shani, grong hanging up your luna ku, shukut a lam lumota, grum kratma ai.亚德尼就那是公布们家他们从上面的爱国国边路爱孟干们能跟人同人啊是啊跟安国人啊爱为西跟王他是啊们国中华阿牛沙尼等苦了爱沙尊人苦靠个那么尊母爱米克姆南班不安市长是啊们国阿牛沙米克姆苦靠个那帮帮爱康曼个扎尼他们上路爱么着山的国阿阿爱阿妙沙是古蒙正沙尼阿密曼塔阿贵阿表爱阿不然推派是丹丹爱古波松塞密曼开摩路是张阿爱不顿那昆松昆那开丹内摩美拜中么大家
1: 东空某某多习近平古神村个同他没人们上一拍撒古万爱冒昧是个没得我爱哭说我们上你看不见我们你但你呢没我蒙丹是胖巴地铁一脑蒙多蒙腾人不敢呢路阿明沙冒昧了咋开爱电他能拍听了空也是没安宁他东空某某多习近平一难过崩里这不索斯跟空爱是来大力不阿喵么蒙多大力喵弯巧干么热故事能通过度那么热么上你拍撒观爱拉是简单那这么大拉嘎听了空也是么阿宁是您难上外爱贴是大了爱你头也是这口压观那可能爱压了不然他东空么么多习近平过一那蒙多昭通大力昆明热是阿那帕嘎达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习近平一那蒙多大力二海卡侬我告诉弯巧干么日故事能通过而爱卡农那都空门难跟着么嘎我告么嘎爱我比么萨拉萨三子滚靠母爱昆边铁你不算断爱么开哭靠你那卡农那卡喷拉跟农哇苍山不么看是么蒙着么爱个大塔是带啥那干部你铁那蹦中点爱胖尊爱他不能带拍不紧的呀他们的个电影来爱他们看带他高三种那拍没么大爱那爱是带是啊那干部你拍而爱看能那卡啊当不当啊这么是爱个扎扎爱啊不准大无爱习近平孤身个同那没人么傻李德昌安大过撒肚子李德昌啊你大哥是多那么过了不爱命他怎么啦啊喵喵日都不是这么短你大王啊三啊行能不能把你不安市长你大不傻是你顿那不傻那么里傻傻这么爱母那是哪真有个不无爱习近平尊爱你大哥那傻么嘎该踏脱为那克么嘎那么个不断路啊哎你带尊日你大王国没干那你啊崩哭个楼哎你大他绕个张啊哎咪为那不干生然拍没进大路啊哎啊哎站给贪尊路默默碰尊哎个大他习近平铁不干不上你王个大国专门懂着他在妈哎习近平尊哎爱过你带狼舍南巴冷爱狼大力过度爱弄个只爱过你那苍山不提而还卡弄拍那又是爱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吃
2: 李祖母吧那啥啥
1: 听不听了我爹们那能说不阿姐说花花子阿姆年母瓜塞父妈芝麻起了我一直听妈瓜年能我的听不过听不过阿弟嘎吃那啥路李祖母瓜特别妈死死你父妈过啊阿姆年李祖你转母瓜白妈母姐那那个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政府噶天五千智慧，
4: 当代时装品牌，
5: 李苏木政府，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哈呢。马里小尾部，
1: 那包巧巴起马尾努去打，底只嘞干么看那尾也搞个老老咩？人是得包起打那嘞，那哈也靠个尾干么靠底脚那年哩？干么靠其他那大姑？我去问你妈是个臭味是好孬哎，挖地子哎，阿婆孬为拉好靠给个尾卡水个脚尾油，拉好卡只路。阿咪滴个滴鼻尖嘞，小孩一面喝阿他们日哎，那们日哎，他们日哎的钱为他，阿莫为卡水交为油，哒，我好讲阿去他们考起的去哪样嘞？

0: 德，团结到底。
1: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安稳的民间。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6: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艳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7: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6: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8: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6: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峨眉塔城。
5: 发展旅游文化不仅让我们的区别更美丽，也让我们有更大的收获和幸福。
6: 何艳群是一位纳西族姑娘，作为一名90后返乡创业青年，他从建档立卡户华丽蜕变成民宿老板，带动当地村民共同致富。何艳群的家乡在迪庆州维西县塔城镇启别村，这里风景秀美，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过去很长时间因为交通不便导致封闭落后。为了分担家庭负担，何艳群初中没有毕业就早早踏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201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何艳群一家的生活轨迹。母亲身患重病，高达30多万元的诊疗费用拖垮了本就不富裕的何艳群一家。在得知何艳群家的情况后，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邻里乡亲都给予了关心和帮助。在精准扶贫期间，何艳群家被纳入建档立卡户。在回乡照顾母亲的8年中，家乡的发展也改变着何艳群的想法。8年间，何艳群看到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捕捉到了创业的机会。2020年，何艳群开始自己创业，开办民宿。何艳群，
5: 我们塔城被评选为迪庆州乡村旅游先行示范区。在政府的重视下，我们启别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民宿发展越来越好。叫我也有了做民宿的想法，如果在家做民宿，可以照顾好妈妈，我还可以在家里面找钱。2020年，我就下定决心回乡创业。刚开始创业时候特别艰难，没有太多的资金，选择买了辛苦多年买的房子。在建民宿时，很多时候都需要亲自搬石头、搬沙灰。为了实现梦想，再苦再累也值得。更重要的是，爸爸和妹妹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让我坚持下来。
6: 通过不断的探索，何艳群的漫来月精品民宿于2022年3月正式开始营业。何艳群也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转身。
5: 这2年营业下来是还是得到了各级

0: 领导呢，鼓励和支持，然后我更有信心，把以后的那个家乡的旅游事业做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
1: 随着民宿逐渐盈利，除了担负自己的家庭。

0: 很感激之前那些跌宕起伏的经历，也很感激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的方式就是有活大家一起干，有钱大家一起赚。在旅游业发展中，塔城镇确立了村庄变景点，田园变公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演员，风景变前景的发展思路。何燕群正是沿着这个思路，将自家的民宿融入村镇旅游新业态，让游客得到舒心、安心和养心的体验。何燕群的漫来月民宿房间都配有观景阳台，可以在房间里独赏远山风光。除停车场、古树餐厅外，还有火塘吧、草坪、帐篷等供客人休闲娱乐的活动场所。何燕群与村民们一起依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举办篝火晚会、非遗展演。村里还先后开发了纳西人家、农布酸奶坊、三奶凉粉、金秀豆花等家庭式体验项目，实现文化为旅游赋能，让游客游得养心。何燕群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为乡村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1: 先向往城市生活，但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些不仅和城里的一样，还留住了青山绿水，留住了乡愁。现在我们生活很幸福。
0: 在风光秀美的启别村，何燕群完成了从建档立卡户到民宿老板的华丽蜕变。
2: 生意越来越多，越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
0: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潮中，民房变民宿，村民变股东，各族居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
3: 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集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的维西县塔城镇，正书写着新的传奇。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何梅塔城。何燕群是维西县塔城镇发展乡村旅游中涌现出的创业群体中的一员。塔城镇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核心地带，及滇金丝猴国家公园、热巴之乡、迪庆小江南等美誉于一身。塔城镇启别村位于普腊河中下游，距镇政府所在地5公里，距维西县城70公里。启别村依托秀美的田园风光、深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政府引导、资本引入、农民参与，探索出一条农旅结合、文旅结合的乡村旅游新路子。近年来，启别村坚持党建引领，不断深化拓展民族团结加乡村旅游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破解乡村旅游业发展难点，催生乡村旅游华丽蝶变。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旅游，为全村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协力建设美好家园。启别村通过向游客展示多民族共居共乐、多民族传统文化交流交融，让村民变演员，让游客充分感受独特的启别文化，在发展旅游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哈布达云谷民宿位于启别村哈达村民小组，民宿依托塔城镇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多元交融的民俗文化，以民族团结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吸引点，做好以民俗探访和滇金丝猴探秘为主的游学活动。民宿在将塔城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故事介绍给客人的同时，也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自然教育的逻辑进行输出。同时，民宿还与游学团合作进行直播义卖，帮助群众售卖农产品。民宿在经营中也带动了周边的少数民族

0: 族群众共同富裕，成为助推塔城乡村振兴的一股力量。启别村村民何学志在哈布达云谷民宿的带动下，把自己的纳西传统民居改造成了一个纳西民宿体验点，手工制作饵块、磨豆浆等，游客们穿上纳西族服饰，开始体验传统美食的制作过程。何学志的民宿体验点在让游客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的同时，也让游客沉浸式地了解到启别村的民族文化。启别村村民纳西民宿体验点经营者何学志，
1: 生意越来越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游客也多起来了。我家里面的今年的收入3万至4万，现在国产党的政策好，就是最好的一个条件了。
0: 启别村以特色民宿为抓手，有效激活了自然风光、空置农舍、民族文化、农家餐饮等一系列乡村资源，把乡村旅游打造成为助推群众增收致富的最强引擎，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村年均接待游客10几万人，带动覆盖旅游从业人员近1000人，其中当地少数民族从业人员占95%以上。启别村村民杨世英：
2: 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外面打工，自从启别村发展乡村旅游以来，我都回来这边松赞塔城酒店上班了。然后这边的话每个月是3到4千左右，每年的收入都会到3到4万。
0: 在打造一批高端民宿的同时，启别村还充分利用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建立非遗体验点、民宿展览馆等特色文化场馆，组建民族民间表演协会，并与周边村组的热巴舞表演队、玛丽玛萨传统文化表演队达成协议，为游客提供民族歌舞表演，推动各民族在乡村旅游中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绘就了一幅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荣、交相辉映的和美画卷。游客李女士：
3: 很开心，然后能够来到塔城镇启别村，然后能够体验到这边的民俗，然后看到这边不同的风景，然后也是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也是更加增强了我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豪感，然后民族的认同感。
0: 启别村还立足区域优势，着眼文旅融合，把田园风光和产业发展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和体验农业，布局种植油葵、油菜、稻田化等景观作物，以普腊文化艺术节、丰收节等活动为载体，开展稻田摸鱼、田园采摘等农文旅体验项目，引导游客全方位参与农耕，深度体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4: 下一步启别村将通过民族文化引擎根续文脉根基，通过乡土文化带动产业兴旺，始终坚持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传承好民族文化，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文化的交流交融，使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让文旅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取得新突破，助力塔城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0: 启别村的变化正是维西县塔城镇多年来将民族团结进步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塔城镇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不断夯实根基，搭建平台，拓宽路径，有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塔城镇居住着藏、傈僳、纳西、彝、普米、白、回、汉8个民族，下辖7个行政村、120个村民小组，共16000多人。塔城镇把民族团结进步的目标和要求纳入村规民约中，认真制定并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目标管理责任制。2018年以来，创造性提出5户联邦联保机制，以住房相邻的5户为一个单元，由村民选出联保户长签订协议，5户之间守望相助、自治管理的同时，将党建引领、宗治维稳、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民生保障5大领域工作融入到日常联邦联保工作中，形成5网合一的全覆盖网络体系。

0: 信。几年实践下来，收效良好，作用发挥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社会管理经验。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
1: 构建了自治与共治结合、法治与德治结合、廉治与治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0: 塔城镇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助推全镇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主引擎，通过构建集生态旅游、文化体验、科普科考等元素于一体的生态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了乡愁式旅游大餐，同时常态化组织千人锅庄、千人弦子、丰收节、民族团结长街宴等活动，大力传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塔城镇辖区内共有3A 级景区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个，代表性传承人25名，培育了哈达农庄、金科生物等42家新型经营主体，农家乐及餐厅饭馆180家，酒店客栈51家，其中松赞塔城酒店等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精品客栈民宿集群成为塔城地理标志，也成为当地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生动写照。在2024年9月27号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中共维西县塔城镇委员会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
2: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访谈，我们来听一段维西县塔城镇党委书记陈涛参加迪庆广播电视台一周一访谈栏目接受采访时的录音，介绍了塔城镇如何发展乡村旅游。记者是迪庆台胡寿英。
3: 陈书记啊，说到咱们塔城的这个乡村旅游，它应该说不仅仅是维西的一个品牌了，可以说是在咱们泉州范围内呢，也是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么就说在打造咱们乡村旅游的时候，咱们塔城镇是怎么做的呢？
4: 在推进我们塔城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一个引领、2个夯实、3个牵引来推动。一个引领呢，就是坚持党建引领，镇党委呢始终把乡村旅游作为塔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来抓实推动。那么我们坚持党建家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让我们的乡村旅游基础条件软硬件条件呢一步步的变得更好。两个夯实呢，就是指这个夯实生态基础和夯实文化基础。在夯实生态基础方面，我们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做到了我们依法保护生态和群众自觉自发保护生态的有机统一。在夯实文化基础方面呢，我们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这个主题活动，同时呢深入挖掘我们塔城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建设了一批这个非遗传习所，还有我们的民宿展示馆。三个牵引呢，就是一呢，就是我们优化产业布局的牵引，我们着力推动1、2、3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景观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于一体的这个旅游产业布局。第二个牵引呢，我们就是以这个引育优秀人才来牵引。三呢，我们就是以这个打造精品民宿来牵引，我们规范化建设高标准特色精品客栈民宿，让我们的这个民房变民宿，村民变古民，那么也让我们的精品客栈这个民宿集群成为了塔城的这个颜值担当和地理标识。
5: 时代与背景，
6: 维西县民族团结进步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近年来，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不断推动乡村振兴与民族团结进步同频共振，齐头并进。产业振兴让多民族共奔致富路。维西县把发展产业经济作为促进民

民族团结进步的基础，持续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稳步上升，各族群众在致富路、团结路上脚步越发稳健。宝和镇高泉村白马集村民小组位于永春河东岸，山高坡陡。过去的白马集村民小组交通闭塞，基础设施各项事业发展滞后。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全面持续实施，白马集村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交通闭塞、产业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生活水平不高的小组，发展成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兴旺、团结和谐、人民幸福的新时代美丽乡村。在镇党委政府和挂钩单位的大力扶持下，白马集村民小组厚植生态基础，发展绿色经济，一树树花椒、黄金梨、核桃树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摇钱树。乡村治理促进互嵌发展。宝和镇永宁社区康恩家园是迪庆州最大的精准扶贫移民搬迁县城安置点，居住着来自六个乡镇、25个行政村、93个村民小组的各族群众近3200人。永宁社区党委针对移民群众进城之后出现的融入难、融合难的突出问题，建立了党建稳定发展生态、边疆巩固、五网合一运行机制，将康恩家园搬迁点划分为57个小网格，选举产生了以党组织为核心、党员为骨干的居民小组管委会和网格负责人，将基层党建、维护稳定、生态保护、乡村振兴、边疆稳固5项重点工作整合为一网，并由民管委会成员挂包异地搬迁移民群众。永宁社区把抓实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摆在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活动的首位，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深入人心，提升了广大搬迁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树立了文明新风尚。近年来，康恩家园建设了文化展示厅、文化广场、非遗手工作坊以及老年幸福食堂，组建了社弩协会、歌舞协会等文艺表演队，广泛开展文艺演出、健身操、广场舞等活动，传承阿尺木瓜、古典热巴、社弩等民族民间文化，加强了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维西县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发展，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显著增强。一幅产业兴旺、民族团结进步的幸福画卷，正在维西大地徐徐铺展。

0: 祖广播，
1: 那好科普之地，
0: 正破价铁五千出柜，
1: 当代时装百纳，
0: 你苏我姐夫，
2: 广播涵盖的红，
3: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4: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手臂麻痹不了困难汗呀。马里小尾巴，
1: 那包巧巴起马尾那个大，对家嘞，他们看那尾也搞个老了没？人是的包起大那嘞，那哈也搞个尾，他们搞的叫那年哩，他们搞其他那大姑，我和你妈是个臭味是好孬哎，挖地子哎，阿婆孬哎为拉胡靠给个尾开学个教尾油，拉胡靠家路。阿咪滴个滴比姐嘞，小孩一面去阿他们日哎，农们日哎，他们日哎滴钱为他，阿莫为开学交费油。哒，我好讲阿去他们考起滴去哪样嘞？